别去了。那现在他妈的，我都不打车给你哦，米克鲁诺。我那弄那家马，家马的车呀。啊，你家卡卡里马提我家土妹妹，你去玩耍你查那尼哦，你还不有比你。人家卡卡里马提我家哥们，等个你去玩耍你查那尼哦。Chris Pilot Margiafi, Edja Teacher Woods.